于一个人的旅行的这个利和弊呢，其实你有尝试过，你自然就可以说出这些门门道道。当然其实还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爱拍照的女孩子来说，一个人旅行呢就是没有人帮你拍照嘛，所有的都需要自拍，那样看上去不太好。接下来听到 Robin and Candy 你不知道的事。

0: 你说一个艺人要在这个大染缸的娱乐世界一直保持自己良好的形象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现在的艺人动不动就会有负面新闻、绯闻新闻来被爆料，让他们的心里也难以承受，所以当看到那些老牌艺人，他们依旧可以非常正襟危坐的每次出现的时候，就觉得好佩服他们。OK, anyway, 我们来听到这首 Hello.
1: OK.

家都知道，在美国的脱口秀节目还是挺有名的，然后有几档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也都是非常厉害的那一种。那接下来要听到这位，早在很多年前他就去美国上过 Oprah Winfrey 的脱口秀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 Bob Dylan You Belong To Me。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准备了好多热歌还有流行歌，完全不重样的，要一起创建歌单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互动了。现在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Conan Gray 的 Door。

Could you imagine losing someone like you? 这句歌词唱出对闺蜜的最大肯定了。Get In Girl 是一首为自我价值站台的流行赞歌。Meghan Trainor 用熟悉的明亮旋律，包括真心话，让每个正在犹豫的人呢听见勇气。我们有 Meghan Trainor 的单曲 Get In Girl。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这首歌当年呢，在英国单曲榜上一路冲到了第二名，只差 Katy Perry 的 I Kiss a Girl 一点点，可想而知这首歌当时是有多火的。那你们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哪听过呢？还是这是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那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或者重温一下吧。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AVMAX 展望2026年的新时代呢，它已经规划了视觉概念了，融合了 Galliano Westwood 的高定风格以及戏剧化的元素，继续创作新歌，寻找合作，筹划巡演，同时重申表演还有与粉丝互动是它的首要目标了。它想要比以往的任何时候呢都做得更好，重生，找回自己，然后更大更好的前行，希望我们也是一样的，那为更好的自己前进吧。这里有 Kill It Queen。

音乐人 Arjun 还有 Kiss 呢明确表示，未来他们不会局限于一种风格，爆款单曲 Kalyani 只是开始了，实验与变化才是他们的核心理念。那随着旋律在耳边流畅，你能感受到独立音乐的自由还有无限可能。马上给你播出这首来自印度的 Kalyani。

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有的时候是因为一些机遇巧合，或者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找到了合适自己的一些事业，会让大家更大的看到你的优点跟你的闪光点在哪里。

现在由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他的粉丝们呢都非常着迷于那一个在唱歌的时候破音的瞬间，在短视频上已经是百万视频用这一个片段了。相信大家都有破音的这个经历吧，唱 K 的时候勇敢的抒发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又不是专业歌手，所以破音是难免的，变成了非常好玩的时刻，不对吗？好了，我们来听听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Got me

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一个小时的音乐结束了，那你的心情是否被旋律点亮了呢？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所有首歌送给你， One Republic 的 Need Your Love， 我们明天见。

0: 上午11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Asia FM。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场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12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成都。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听到这首《一刀两刃》，来自于魏如萱。

你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个好身材，所以有人呢就会去健身，然后甚至会去请私教来专门的一对一的指导。但是也有很多人发现，我上了私教可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之后呢，就是会告诉大家，一定是因为你没有坚持下去。因为我最近身边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个男生，然后他属于很瘦的那一类型，然后他坚持一个礼拜必定会去三次上这个私教课，然后认真的完成教练给的这些任务。一个月之后，在他身上已经明显看到了肌肉，然后整个身体也强壮了起来。所以说，就做任何事情都要坚持，不是说你上了这个课就一定会有效果，得你自己去坚持呀，朋友们。继续来听到王菲，来自于萧敬腾。

是有一个本来很大的鱼缸，里面养了很多的鱼，但是呢，因为好像没有人在每天护理这个鱼缸以及里面的小鱼，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小鱼们都死得很快，然后呢，这个水藻也长得很快，以至于那个水藻已经爬满了整个鱼缸的这个墙壁，然后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觉得是还蛮恐怖的一件事情。继续来听到胡彦斌所带来的《爱情是怎么了》。

0: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2: 只剩下不知
1: 送上这首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跳出黑板报真的是印象蛮多的，那个时候呢就被选为去学校的社团给学校来出黑板报，然后要拿着尺子来画线啊，然后要照着这个书上的图案来画这个小动物或者是花什么之类的，还要用力的写这个正楷字，都是一笔一画的回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容祖儿还有迪迪和蓝子龙以及张腾一首独照。

多人都在手机上玩过一款游戏，叫做《纪念碑谷》。它以独特的玩法、传信的音乐以及登峰造极的美术画面，成为了一款人人必玩的游戏。那目前呢，它出了《纪念碑谷》一和二。之前在要付费的情况下呢，很多人都愿意花钱去玩这个游戏，因为它的界面实在是太美了，让你可以完全沉浸到游戏里面，然后对生命都可以产生一种敬畏之心哈。接下来听到苏慧伦的《我一个人住》。

0: 在是中午一点钟，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午休，是个不错的享受哦。欢迎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说请不要走，留下陪我，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

0: 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一首《强求》，来自于李佳薇。

如果我们能够从老年往年轻活，该有多好呀！生命的时间都不会被浪费，努力的路线也不会曲折。但是反过来想想，你又怎么知道挫折不是收获，蹲下不是为了跳得更高呢？从前的成功失败都收集起来，等一个时机，也许你也会得到属于你的海阔天空。接下来送上一首《阴天》，来自于李宗盛。

时间，现在是14:16。继续来送上草蜢所带来的失恋阵线联盟。

排队王牌上，一颦一笑美如当年的朱茵说，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保养的秘诀，如果你自己照镜子的时候看见你越来越美，你就是找对了人，是真的幸福。也许真的是他说的这样，爱对了人才是最好的保养品。接下来送上许茹芸的《寄信人》。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也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阮丹青跟熊天平的《我只能相信你》。

窃玉玺的那种，当之无愧。他不会好言好语相劝，从来都是冷眼旁观。就像你去门诊看个小病，医生也会和你说不要依赖药物，保持好的生活习惯，病自然就好了。而当你走出诊室，医生内心的 OS 却是，你要是真能听话，下回也许就不用来找我了。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一首《我怀念的》。

生会碰到很多的遗憾，不是没有努力过，只是时机不凑巧。就像有一些爱情最后的分开不是因为背叛，也不是因为谁先不爱了，而是这一段感情赶上了不好的时机。你要是晚一点出现多好啊，也许我就可以跟你一起共度余生了。而对于离去的人，我们再抱怨也没有结果，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它变成一段回忆，一首歌。继续来送上一首《不该》，来自于周杰伦跟张惠妹。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分享这首绽放，来自于汪峰。

经常说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然而爱情哪有什么保障可言呢？它是那么脆弱不稳定，虚无缥缈。其实无论爱对爱错，只要爱过都是青春。因为青春年少的我们，听到你说你喜欢我，我就以为拥有了整个世界。分享一首《时光正好》，来自于郁可唯。

现在时间15:15。接下来听到一首《你是最爱》，来自于许茹芸。

小波说一辈子很长，就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容貌总会改变，面颊不可避免的要松弛，可是对于生活的趣味则如同一技傍身，学习不来，学会了就丢不掉。粗茶淡饭不要紧，朋友散场没关系，兵荒马乱也无所谓，和有趣的人在一起，一盏红烛，一杯烧酒，可饮风霜，可温喉。听到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分享李克勤的友情岁月。

着的时候，总觉得会地老天荒，即便哪一天不得不分开，也觉得此生也不能再忘。可是后来时间还是给了彼此一个大大的耳光，永垂不朽这个词太大，到最后你才确信，平凡的我们根本就没有永垂不朽的爱情。其实这也算是另一种觉醒吧。接下来送上一首温柔，来自于五月天的孙燕姿。

0: 下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0: 在是下午五点，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吧？堵车不堵心哦，叮当愿你一路好心情。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准备了好多热歌还有流行歌，完全不重样的，要一起创建歌单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互动了。现在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Conan Gray 的 Door。

you imagine losing someone like you? 这句歌词唱出对闺蜜的最大肯定了。Get In Girl 是一首为自我价值站台的流行赞歌， Meghan Trainor 用熟悉的明亮旋律包括真心话，让每个正在犹豫的人呢听见勇气。我们有 Meghan Trainor 的单曲 Get In Girl。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这首歌当年呢，在英国单曲榜上一路冲到了第二名，只差 Katy Perry 的 I Kiss a Girl 一点点，可想而知这首歌当时是有多火的。那你们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哪听过呢？还是这是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那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或者重温一下吧。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AvaMax 展望2026年的新时代呢，它已经规划了视觉概念了，融合了 Galliano Westwood 的高定风格以及戏剧化的元素，继续创作新歌，寻找合作，筹划巡演，同时重申表演还有与粉丝互动是它的首要目标了。它想要比以往的任何时候呢都做得更好，重生，找回自己，然后更大更好的前行，希望我们也是一样的，那为更好的自己前进吧。这里有 Kill It Queen。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音乐人 Arjun 还有 Kiss 呢明确表示，未来他们不会局限于一种风格，爆款单曲 Kalyani 只是开始了，实验与变化才是他们的核心理念。那随着旋律在耳边流畅，你能感受到独立音乐的自由还有无限可能。马上给你播出这首来自印度的 Kalyani。

现在由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他的粉丝们呢都非常着迷于那一个在唱歌的时候破音的瞬间，在短视频上已经是百万视频用这一个片段了。相信大家都有破音的这个经历吧，唱 K 的时候勇敢的抒发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又不是专业歌手，所以破音是难免的，变成了非常好玩的时刻，不对吗？好了，我们来听听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一个小时的音乐结束了，那你的心情是否被旋律点亮了呢？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n FM，
1: Turn to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n FM。

拥有宁静的心灵，才能发现意想不到的美。只要心是晴朗的，人生就没有雨天。给自己一份好的心情，让世界对着你微笑；给别人一份好的心情，让生活对着我们微笑。好心情是人生的财富，让好心情与我们时时相伴。来听到

的一生也正如太阳的一天，早晨为人们带来曙光，傍晚为人们带来黑暗，一天也就如此，有深有浅，有起有落，生活也是这般的变化，雨天晴天都是必经，你能懂得，你便从容。听到太委屈

0: 这里依然是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自始至今，对老狼偏爱有加的李克勤也改变了战略，选择了比较新鲜的歌曲《单车》。他以父亲的身份。
1: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

每一个在你生命里出现的人都会有原因，喜欢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学会了爱和自持，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了你宽容和尊重，不喜欢你的人让你知道了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出现都值得感恩。

会抱怨为什么自己没有天赋，又或者会因为别人能够轻易做到而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而不平衡。从某种角度上面来讲呢，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的。现在我倒觉得这样也挺好，世界上或许呢能够有人一步登天，但是那个人不是我。自己一点一点抓住的东西比什么都来得真实。好像听到这首歌是顺子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天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欢迎你回来，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最近又听到一支非常棒的电子音乐组合啊，他们也算是欧洲的舞曲组合的发源的什么鼻祖，他们是来自瑞典，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具有童话色彩的音乐团体，他们叫做王牌合唱团，也就是 Ace of Base。 他们融合了雷鬼、 Disco、 欧洲的电子乐音乐元素，搭配一首首甜而不腻的这种音乐江谣，席卷了全欧洲甚至是全世界。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 The Sign， 这首歌连霸了6周的单曲冠军，全美累计销量突破了900金，百万单曲包括这张专辑当中的 All That She Wants 也蝉联了全美单曲榜亚军长达9周，并拿下了德国冠军宝座跟北欧排行榜的榜首。今天分享这张专辑本名呢是叫做 Happy Nation 哈，那但是当这个发行方负责人听过之后呢，觉得如果整张专辑需要迅速传播，就需要加入到当时更具电台传播度的单曲来适配到北美的市场，于是乐队就补录了 The Sign、 Living in Danger 以及 Don't Turn Around 3首新歌，还修改了其中专辑的部分旧曲的编曲，而整个专辑也是更名到了 The Sign。 发行之后呢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今天就来听这一首很老很老的歌曲了哈，发行时间是在1993年。我们有请 Ace of Base 送来 The Sign 在 Asia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最近一段时间，他的专辑我一直在单曲循环当中。其实每当我不知道听什么歌的时候呢，都会把他的这张新专拿出来听。没错，这就是来自创作歌手 Charlie Puth 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那这张专辑的普通版共收录到了12首歌。在专辑发行了4天之后呢，他推出了一个加长版，在其中多收录了一首歌，就是我们今天要听到，叫做Reply to This。 这张专辑在创作方式上有新的突破哈，不再是以旋律优先，而是从个人生活跟真实的情感出发，让音乐围绕故事去自然生长，整体更加私密，更具有表达的欲望。今天听到这首歌 Reply to This 呢，是一首探讨现代沟通当中已读不回现象的流行歌曲，用它情感真挚的歌词和标志性的旋律编排为特点。那这首歌也是他收录在这个 Whatever's Clever 的加长版当中啊，作为给乐迷的一个惊喜哈。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时候会遇到这种已读不回啊，这首歌就是以这样的一个现象为切入点，通过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在数字时代当中人们因为沟通障碍而产生的孤独跟无奈的感觉。歌曲也是围绕着试图通过文字信息重新链接一段疏远的关系，即使对方可能不会回复，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内心的情感跟思念的感觉。那 Reply to This 呢，延续了 Charlie Puth 一贯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 R&B 跟电子音乐元素。歌曲以钢琴的旋律为基础，搭配轻快的鼓点和电子音效，营造出一种既现代又富有情感张力的氛围。而 Charlie Puth 标志性的真假音转换和高音的表现也在歌曲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使得整首歌在情感表达上可以说是更具层次感。好，有请 Charlie Puth 送来这一首歌 Reply to This 在 Ace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哎，你好，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你正在关注的是 Asia FM， 我是主播李松。 Martin Garrix 2026年全新个人单曲 Katharina 已经发行了，那这次马老板独有的音嗓跟新鲜的旋律碰撞，可以说是温柔又治愈，带你重回纯粹的自在时刻，惬意的循环首选。那小马丁今年的首发呢，他的这个序曲部分呢，进来是金属铃声质感的感觉，然后是飘渺着轻柔的男声，就像是丝绸一样把整首作品都串联起来。那电入同样清脆短促的底鼓，在 drop 部分呢，有了更加结实的底鼓，律动也是凸显出来，弦乐推进到第二段，那么情绪呢得到一个提升。听过之后呢，就是感觉小马丁不是把自己当成这个音乐的组合者，而是把这种 deep house 的质感，把这种电影的编排，就在这个当今听起来比较浮躁又追求瞬间冲击力的 EDM 圈当中呢，绝对是非常稀罕的东西。我觉得很多人听过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是特别的创新。而且马老板这次他亲自来献声这段的 vocal， 应该说也是处处到位的，不再是单纯的电音叠加，而是在这种主流大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他自己的艺术特色和音色的控制力，那可以说听感是非常高级的。因此今天来听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Martin Garrix 带来这首歌 Katharina， 在 Asia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0: 还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n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接下来要听到《独立宣言》，这个是许慧欣的第三张的国语专辑《美丽爱情》当中的歌。这张专辑除了延续以往的两张专辑的唯美浪漫之外呢，更在企划概念的一个造型上面加入了不同的一种元素在里面。

生命是每段不同旅程衔接而成的，我们看见不同的风景，与不同的人遇见，成就不同的缘分。每一段旅程，不论是喜是悲，挥汗或者是落泪，值得珍藏，是记忆独一无二的，是从中截取的力量。而因为这些不断累积的能量，我们有了往前迈步，迎向未来的力量。

他就会思考的越多，越是优秀就越会努力。这一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优秀的人总是能够看到自己更好的，而平庸的人总是能看到比自己更差的。真的努力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要比想象中优秀很多。所以记住一句话，越努力就越幸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林俊杰的这首歌《我还想他》。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有的时候就会回忆年轻的时候多好啊，那个时候整体也好，精力也好，然后思想呢却很笨。那个时候如果说能够珍惜好每一寸时光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时间不可能会倒着走，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接下来送上周希言所带来的梦珠园意暖冬。

0: 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听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许巍的故事。

遇到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开心，难过也好，失望也好，就像是太阳落山了，明早还是一样的要爬上来。我们始终要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继续在这些音乐声当中找到一些美好的东西。接下来送上这首《立刻出发》，来自于王心凌。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摊平 2a 等于2摊平 a 除以 1,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n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2:15，来听到周蕙的这首《给从前》。

一个人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所有的压力都会放大，对未知都会转向为负面的恐惧，情绪时好时坏，不想说话，看书、听歌、找人说话、深呼吸，找到你宣泄的方式。生活不至于那么好，但是也没有那么糟。人生不能败给自己想象出来的恐惧，也不能害怕你不知道的东西。抓住所有的已知，才能走向以后的未知。继续来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离开以后》。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要听到唯一色彩这首歌。

做一件事情会有人泼冷水，你做成了一件事情会有人唱反调，你做好了一件事情会有人说你靠运气。碌碌无为者最安全，无所事事者爱嘲笑。前面风景很好看，我们要做的就是埋头赶路，把嘲笑和质疑丢在风里。有着一副清澈见底的纯净声音的周蕙，干净程度嗓音的空灵清澈，风格朴实无华，翻唱了他上个世纪六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7。接下来说说现在的倒数。

0: 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FM，
2: 嘿，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烟，嫣然一笑凋零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分享陶慧娟所带来的玻璃杯。

小时代是属于九零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受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接下来送上邰正宵的《爱归零》。

0: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3:46。送上一首《稻香》，来自于周杰伦。

是什么？青春是一场豪赌，是一场艳遇，是一场大病。面对人人都曾经走过的青春年少，我们能够选择的只有寂寞。这首歌体现了一代人的叛逆青春，轻快的曲风当中流露出了淡淡的忧伤。你哭的事，总有一天会笑着说出来，只是寂寞还不曾。

0: 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和你分享汪苏泷 By Two 的有点甜。

人生的道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被人提醒过的那一个人，而最后呢，也成为了提醒别人的那一个。可是最终我们都改变不了任何人，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接下来送上一首《中间》，来自于梁静茹。

其实男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会遇到生活和事业上的各种压力，青春已逝，理想不在，每天都在为人生奔波，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各自精彩。分享这首《想哭就到我怀里哭》，来自于庾澄庆。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的妍。送上林俊杰的《冻结》。

情是什么？牛三说，我爱着什么也不说，我爱着只我心里知觉，我珍惜我的秘密，我也珍惜我的忧伤。我曾宣誓我爱着，不怀抱任何希望，但并不是没有幸福，只要能看到你我就感到满足。爱情是什么？你有自己的答案吗？继续来分享范玮琪的《到不了》。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现在时间0:46。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彭佳慧，一首不一定。

情歌有很多类型，幸福的、悲伤的、绝望的，还有轻快的、沉重的。大多数人是根据心情来听，当幸福来临，轻松的情歌常挂嘴边，当恋情破碎，绝望的情歌在呐喊。情歌其实就是一种解药。

0: 96.5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分享这首《长安长安》，来自于黄绮珊。

或许你常常会在自己枯燥的三点一线的生活当中徘徊，常常心里面会想说有一天希望可以远走高飞，去到很远啊，然后呢一个完全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多关系的所在。这种远走高飞的梦想可能每个人都有过吧。

0: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这是 Robin and Candy 这首《你不知道的事》。

择回头，其实有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自己已经确定现在行走的一条道路呢是举步维艰，甚至并不是你当时想要的样子，退回到原点其实是最好的捷径。或许呢，回到原点之后重新选择正确的道路来行走，其实是一种最不用呢太过于纠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回头其实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好或者太难。听到这首叫做《如果这都不算爱》。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适时的给自己一些呢内心的时间，来好好的思考最近的各种动向以及自己的情绪管理，或许呢就有一点呢文艺的来说法，就是给自己写

能够是做了恋人之后最终还升华成为朋友，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体验的。就比如说我觉得如果说从恋人变成朋友，最重要的是双方真的就已经没有爱了，而是一种呢能够收回去那种当年对对方的爱的情感，而能够回归到只是友谊。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完成的任务。今天我们来听情不自禁。

0: 现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听到来自于刘若英的这首歌《不朽》。

一般人呢，一般都会经历过很多次的恋爱啊，最后呢，终成正果是哪一次呢？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呢，也许经过了不同的恋爱，我们才会发现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呢谁跟我们最为合适。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情歌当中可以听得到以次数来计算的恋爱。来听到刘德华所带来的《我恨我痴心》。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96.5 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耳边继续带你听情歌，陈慧琳的一首经典《3秒钟》。

线。抱着游戏人间的人，是否这也算是一种生活态度呢？或许是他们把这个世界看得太通透，游戏人间是超脱的，逃避世俗的纷纷扰扰，追求内心的自由自在，希望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纷争，不再有誓言，只有现在，只有这一刻的宁静和祥和，只有与世无争的坦荡。可是好像这确实只是一种希望而已。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嘴嘴林俊杰草草。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现在时间3:17。接下来送上李克勤的友情岁月。

爱是一颗心遇上另一颗心，不是一张脸遇上另一张脸。因为喜欢一个人的容貌而爱上相对容易，同样移情别恋也很容易。然而如果因为对方的内心而爱上，常常是一旦发生就直奔根深蒂固的不归路。接下来分享小小的温柔，来自于旺福。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欢迎流行继续在耳边，来听到这首孙燕姿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记得有一首歌里这样唱，跟你到天边，往事如烟。是否有一个人肯陪你走到永远，走到天边呢？关于爱情里的悲伤，情歌已经记录了很多，然而悲伤只是宣泄，希望才是要永远留在心里的。接下来听到这首找钥匙，来自于张信哲《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3:47。

爱情只是一种感觉，而这样一种感觉会随着时间心境而改变。如果你所谓的最爱离开了你，也请你耐心地等候一下，让时间慢慢地冲洗，让心灵慢慢地沉淀，你的苦就会慢慢地淡化。来听到江美琪所带来的《爱上你》。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0: 趣。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熟悉的旋律你们一定知晓，李小培的这首《缓慢》，他用特有的女性声线给你柔情的摇滚律。

子平淡如水，微澜就像是年轮一般慢慢的扩散，少年、中年、老年就在这样的一圈圈的扩散中抵达。在这样的过程中，也许双手空空如也，但是灵魂却可以富饶无比。灵魂就像是一片田野，一眼望去不过是一片翠绿，实则每一株秧都长得不一样。送上这首我的音乐，最酷来自于欧豪。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不同的人听歌会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在意旋律，有的人品味歌词，有的人试图听懂背后的故事，还有的人想寄托自己的情绪。那你是哪一种呢？

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手指指向别人，却很少的反思自己。我们很容易要求别人，却从不或者是很少去要求自己。我们总是在等待别人的改变，等待着世界的改变，却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正是这个世界的本身。能够控制得了自己的人，不用去控制别人和外在的世界，也能够活出更自由更美好的生命状态。送上魏如萱所带来的一刀两刃。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如果有一天》。

与你有缘的人，你的存在就能够惊醒他所有的感觉。有的人即使是在认识很多年之后都是陌生的，彼此之间总是会有一种隔阂存在，好像就是盛开在彼岸的花朵，遥遥相对，不可触及。而有的人在出场的一瞬间就是靠近的，好像是失散多年再次辨认，有着温暖又真实的温度。继续来送上是来自于马上又

0: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继续来听到这首《追光者》，来自于汪苏泷。

两个人之所以可以相爱，是因为彼此都能看到和接纳各自心里的小孩子。两个人之所以会吵架，其实就是因为心里的小孩子开始觉得委屈，觉得愤怒，想要跳出来理论的时候。所以啊，在那个时候，你如果能够怜爱一下这个小孩子，给他的不讲理、任性、暴躁、执拗一点时间，而不是丢下他不管，是内心的说理和温暖感怀，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很好相处。耳边和你分享到王心凌，代表青春的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0: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专注，来自于曾宝仪。

在爱情的降临都有它的道理，它或许是来提醒你看到心底的缺口，又或者是来督促你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你能找到它来的良苦用心，你才不会害怕失去它。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每段爱情都一定是特别的礼物。接下来分享这首《想念你》，来自于庾澄庆。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5:17，听到这首风一样的男子，来自于陈晓东。

下是因为看得开，而看得开就要仰仗于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心要足够大，阅历足够沧桑。其实阅历沧桑了，心也就大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心要辽阔，心辽阔了，人生才能够辽阔。接下来送上黄雅莉和柯有伦所带来的两人世界。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耳边又来带你一起聆听到情歌，容祖儿的一首老歌。

中小小来继续带你分享到一个生活小贴士，咀嚼不细，肠胃的负担呢就会大大的加重，患上胃食管反流的几率也会大大的增加，而且呢吃饭太快没有办法激发脑部神经的活动，人会变笨。建议呢早餐的时间最好是安排到6:30和8:30之间，用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在家吃完，养成健康规律的作息习惯。所以说呢早饭要慢慢的吃啊。接下来继续带你听到一首经典《如果你是我的传说》。浪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现在时间5:46。接下来听到一首《发如雪》，来自于周杰伦。

爱情是一个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事情，全世界那么多人，偏偏见到他时心如撞鹿，不能自已。爱着的人就像是被另一方操纵的木偶，喜怒都身不由己。爱情往往来势汹汹，来不及细细的准备就突然中箭，所以爱也没什么条件，只要你有心动的感觉就行。在你的世界里，总会有一首让人听不腻的经典。接下来这首许茹芸的《我怎么能离开你》，总是让人想起情窦初开的那些故事。你还记得你第一个喜欢的人那种感觉吗？点播中有我们的好音乐一直陪伴着你。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送上这首痛快，来自于清

细想想看，一个人之所以累，是想要的太多了，心之所以烦恼，是放下的太少了。不去在意纷扰，不去忧虑明天，放下一切执念，素心如简，待莲花开尽之后，便是新欢。人生路上，遇见善良，学会付出；遇见微笑，学会分享；遇见坎坷，那你就可以学会勇敢。来听到一首《思念谁》，来自于巫启贤。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Asia FM。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继续来听到这首《1000年以后》，来自于林俊杰。

我觉得和所有的男士都应该好好的去研究一下这首歌曲，然后好好的去听一听，为什么会这样讲呢？男人对女人的话，应该是多一些爱，而少一些理解，因为你永远无法通过了解一个女人而了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女人，因为女人的都不太一样。正所谓女人心海底针，你永远搞不清她在想什么，所以你多多爱她就够了。但是对于女人来说的话，应该多多的去了解一个男人而少一些爱，因为当你了解他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这个不动声色的男人他的底线到底在哪儿。你轻易不要去触碰他的底线，那么这样在他合理的或者他能够接受的范围当中，你怎么折腾其实都是无法分开的。所以女人对男人多一些了解，男人对女人多一些爱，回去好好的想一想这句话是不是真正的对。此时此刻给你带来的这样一首歌曲呢，小节奏很棒的，是来自于苏慧伦的 Lemon Tree。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送上这首《可惜》，来自于关淑怡。

一个人在什么样的年纪就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状态，年轻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就应该是单纯一点，简单一点才觉得可爱。如果说一个小孩特别老道的，哎，叼着一个烟卷然后跟你说话，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世界一定混乱了呢？所以要让自己在这个年纪拥有这个年纪的风采，才是你最应该做的事情。

0: 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6:45。接下来的音乐旅程当中，送上了小虎队的叫你一声 My Love。

这首歌曲是不是能够满足你的胃口啊？当然了，不管你的胃口如何，好歌还是要一首首听。当所有的音乐同时响起的话，只会是噪音。这就好像是我们吃的东西一样，吃太多吃太饱会让你感觉到更疲劳。胃当中过多的食物会使血液集中的流向消化系统，那么肠胃的副交感神经就会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血管扩张，全身的血液比较集中的流向肠胃，那么这个满足消化的吸收。同时呢，本来应该给大脑输送的血液氧气呢，分别就流到了消化道去了，而大脑就会轻度缺氧，导致人昏昏沉沉，甚至于感觉到筋疲力尽。所以有些朋友呢，就会是那种就是经常会感觉非常没有状态，然后非常疲劳，也许是你吃太多。送上在水一方，来自于许飞。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越听
2: 越青春。

个孟子它可能承载的是非常多的梦想，还有脑袋瓜里那些聪明绝顶的想法。那在问到说你的梦想是什么的时候，也许有人可以很快速的说出很多个，有人需要想很久，因为这些让他们觉得遥不可及的梦想，也许在你努力的那一瞬间就能够来到你的身边。接下来听到 Boyzone 这首 No Matter

南时间现在是7:16。如果要你用没那么来造句的话，或者是给你一个开放性的命题，没那么什么后面点点点，你会。

其实在每天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很多经典的老歌，也许这些老歌呢并不在你我就是成长的阶段在一同陪伴着大家，可是呢在跳脱这个时代阶段的时候，我们回过头去欣赏一下之前的那一些乐曲，会真的有一种时空倒流的感觉。接下来听到这首诺，来自于金莎。

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常说思念是有重量的，所以如果太重的话

0: 现年纪大一点的还真的是还挺现行的，就是我最近常常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回家的时候开门不拿钥匙，而是拿着车的那个车钥匙遥控器对着门口一顿按，然后想说门怎么还不打开呢，后来才反应过来说哦，这不是在开车，是在开家里的门。
1: 分享的歌曲来自孙耀威，一首爱火。

现在时间是7:45。不仅是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就算是他当制作人帮其他歌手来制作专辑的时候，你都可以听得出

像前一段时间在北京开了演唱会嘛，我正好有朋友有去看了，看完之后呢，出来简直就是惊呼他现场的实力，说他一个人又唱又跳，根本就没有现在很多的偶像明星搞一个半开麦啊，或者是垫一个自己的声音在下面，完全就是真唱，实打实的唱，而且气息很稳，所以回来之后就放肆跟我们说他的现场功力到底有多好。接下来听到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